0: 行的上升量之三。
1: 上车对上升量对不中第五，边起上车上天，而且四十二的来去个人，他说三十来去来送我点那边来去路线。工地旁的老板都在那上到个起码的就是加上四十二分钟的就是对上车了嘛，所以。
0: Five minutes, guys.

0: 在三尊的上。
1: 好，发给三尊，我用黄渡三港电台唱唱一遍，就唱一遍的曲子。唐三三的在女第一集也不许，我用黄渡不能再讲，就是那种非常从4，也就是讲非常不能历史上写的，肯定跟你都有个方向说。
0: 这三句的就是叫一句叫什么什么三句的就三句他是这个人的不是他是的因为他是三句的意思
1: 他是三句三句

0: 好，刚刚上好。好，咱就是上方，直接上上五层，我立即就过来报。妈，干嘛现在就是打上黑板了？那就上方的地址。
1: 二百五十来，不要对话。

0: 哎，我是亚斯啊，我刚刚在网里。
1: 我是亚斯，那就上次。上海路的路线拖上三十二对拖拖在路 ，F M S， 要做那个什么日模样呢？这就像日灯，起码把两只可能拿脱。

0: 我要是冰淇淋吗？
1: 早上
0: 就算冰淇淋吗？早上就算冰淇淋吗？这是我们公司有没有的吗？你就想支付我二奶支持什么？
1: 早上
0: 六点起吗？早上
1: 马
0: 七副片的嘞。早上六点起吗？这是票。
1: 开始二点起吗？